我这是写了主编的，他是蛮那通通忙的，通忙蛮也没什么忙，我有一点点疑难呀。哎，那差的去吧，你讲话少的，就把他们这个一些这个他前辈人数，就从江南呀，哎，你讲话这大概那些平常讲的，讲的那么商业味道，嗯，都是卡住的，有的吃，带着他们上班老了呀，他用手他不，你就从江南呀的，都是贵呀的，哎，写了这本书给他写啥？

0: 确定的吧，真正研究到了，那得了就是讲白样，他知道读书门道啊，有的细跟哪呢，才觉得送把有的嘞，就有的男生觉得，男生拉那没把了说话，他看到，就有的人把忙活的送把有的嘞，他一来他在通往路过来就对吧，前面等到对吧，看了嘛噻呢，他在那个路就洗不掉的，前面面对的一来啊，老是洗不赢那等的对吧，看了嘛噻，他没啥休息明白的，反正是那家伙了那么。 边头的道具穿在学个月上个，大概当当天前面头的看到边头的道具穿在学个几个，看不那样搞不了。哎，那地做了看那嘞，就是江边样个，爬上三百几，嗯，像个那个一般的。第一件嘞，那爬上三百几样嘞，生意那爬上个，他下水等着生，他天上也开开都是些不一样。嗯，他关键一块个等着那样，生意关键那样一样，提成的，那看不嘛，边头的俺家了呀，干过一件嘞，那生意江边样个爬上不值钱的。 关键是呀，因这研究，那你像三个老板，人人来签的，你讲白话，我嘴巴里是脏说些的，看不嘛，干那个一般的，看不干那么大做，因别的都说说别让人给省下来赔的，说说说咱们那个的，因那生意做，很多用的干了，厂们，几个这个都看出去，干不了那些咱们能行，干个老板拍片子了呀，看个老板下大牌表一般的，别的那个干不了就全在那样嘛，说说说说省下来了，咱们来的一那样。
1: 做朋友就讲了呀，看看老了，看了没下大牌，现在你这一块，或者没生意的，我说什么时候喜欢你的，咱们两个发个钱了，应该签的，那签表就不会对吧？对吧？签上去，那钱你看他提的，天天送的，你家伙了，其他给他什么情况？应该他那些赔了，应该呀，等生意中的就是买些呗，管得好的，现在就拉到了说话，他看他就先用老年人参观老板，一下就给他的，那。 他嗯，对面那个说，唐某这个的老爷子，那看了嘛，老些，嗯，现在有的咱嘞，他那爹他做，全职学生看书嘞，没有肉做，他老早做印度咱嘞，他不爱了，那看了嘛，弄几个人，哎，现在有的咱嘞，他去，全职学位搞了呀，啊，看书是怎么也不懂啊，是他开心不明白的，看也是那俺做几个去，年些钱不赢来的，这些就啊啊。 他推上工厂，扛扛的扛钱吧，一那样，他都给帮助着的。看这几个呀，排骨也卖的，他们工人了，其他哪里有嘛？全都跟着早，你对面在那，那都那些呢。然后等到人家在那，他们工人在他家是，他那个是带的，就年把挣钱吧，一那一那也是那啥，得用个药嘛的。那看这些工人是那工人上不过呀，都是那开钱不明白的。工人看这些工人是那，哎那。 嗯，就说是几个月，电话都挨个传达没用吧。他就是人住个地方，身上他们这，电话的车，嗯，等等，嗯，都挨个车话就充了几毛了。等这个把个他都挨个车，电话的，那么车完了呀，等等，嗯，他他就人住个地方，身上他们这个团队，那大概的装个三节一块嘛的，进来讲差不多差三百，等这个三百几，等这个人都装个三节一块嘛，等下，就没见面了，不给装死卡了，就连看也没了，说是办事嘛，就装死卡了。 用途也难吧，一般，所以咱今天研究咱的得了呀，等等，嗯，他就做个生意，等等，恐怕他们吃完去都加些情绪什么，我，哎，恁单位情绪什么，那么就别其他老百姓都打给讲，等等别拉不拉，你就过来接，等这个把个拉了，就过来先把拉呀，哎，那他行空都去把那些，他，嗯，等你写了过来的，写了开就不讲白样的。
0: 啊，等对吧？年纪越上吧，他听着。不到就当中年讲了，到了没事，讲白杨了，对，现在过了长白，一些人嘛，就把这当中年没事，讲白杨了，叫他了。他等这个等，就等讲白杨，过于上送给他个原来，伊拉真心不要管的，真的是啊，恁阿弟不个战斗，你说，我们阿拉巴扎那的，我们阿拉巴扎那的，我们阿拉巴扎那的。
1: 要得有牛多大？几吨重量就准嘞？着急干嘛来吧？对，算了，该不来说。他等那，那，那他的，那他的，就，那这，那厂那里，年前了，几吨三百公斤，那年三线在些，那是明白的。哎，那几吨三百公斤，那个是毛毛白，三件。
0: 哎，他大爷那前边不行吧？当前边就没那么多吧？他松安大了说吧，等这前边一来，那忙不来，活就他妈也不见了，就是没办法，别把个结束松行。哎，那龙胆，乌云头吧？他等这个不给，给把前边就约束呢。俺这朋友龙胆拿了一那样，做了还忙不拿了，等那前边过不，那年山亚当，哎，那就前去，那前边没那么松亚了说吧，等这他说先不要，因为这那等这一对，等那得了呀，等那，他那边被单给做了，就是前边过不。